0: 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八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最近有一个博主分享，他说他工作之后才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爸妈下班回家总要买一些热菜或者是熟食啊，就是回来直接吃，现在工作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是他们上了一天班真的很累啊。太赞同了，工作之后我对爸妈简直是肃然起敬，就是你忙了一天回家还得做饭，还得忙活孩子，还得收拾卫生，你小时候是感觉不到的，觉得好像啊，这个长大了大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当自己成为了大人才知道这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在哪一刻突然和父母他就共情了。

来自苏有朋的背包，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呢，我们兰蔻的全新大粉水的活动来了，给到大家400毫升两瓶，官方旗舰店的一瓶500块钱，两瓶就要1000块钱了。但是现在我们给到大家两瓶只要369元，限量只有100单。配方升级之后的大粉水呢，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一个是补水，再一个就是退红，特别是暑期要出游去海边啊，去看演唱会，一天下来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出现泛红的情况。新版的大粉水呢，修护升级，降温退红，97%的天然植萃成分，零添加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特调的花果香呢，体验感更加的升级了，并且呢，这次呢保湿力也更强，2.5倍的保湿升级，干皮混干皮的姐妹一定入。虽然说它看起来浓稠，但是上脸不会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密集补水或者是作为二次清洁都是可以的，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我们皮肤的一个细腻柔软。使用方法，其实大粉水的使用方法是很多的，首先咱们可以倒在手掌上啊，直接轻拍上脸，或者是倒在化妆棉上来做二次清洁，当然了作为这个湿敷也是非常棒的，而且呢用它湿敷之后，这个整个脸的状态也是非常稳定的那种，退红的效果是很牛的。兰蔻全新大粉水400毫升给到大家两瓶，官方旗舰店的话咱们买两瓶是1000块钱，现在福利价只要369元，限量100单。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啦。今天来说一说你在哪一刻突然能跟父母共情了，特别是长到这个岁数啊，成年人了，就特别能够理解爸妈了。这个多福说，带孩子逛公园的时候，他说他小时候觉得说爸妈好像不太喜欢逛公园啊，他说小时候觉得你看公园多好呀，我就想天天来。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只有孩子觉得好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说一说你在哪一刻突然和爸妈真的是共情了。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外国爱上未来的你，我们 Radio 旅行家七月的新疆伊犁八天暑期团，七月五号到十二号还有最后几个名额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咱们都会去到。说实话，咱们去一趟新疆不容易，咱们八天的时间，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把新疆的精华的景点咱们都一览无余啊，都能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哪里好玩啊，比如说我更想去那拉提，库尔德宁也不错，或者是想去赛里木湖，咱们可以单独再来游玩一次。我们八天的时间就是想让大家把咱们新疆的北疆先总体的感受一下。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也是非常推荐，因为那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取景地，视觉冲击非常的震撼。当然了，独库公路一年只开放4个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所以呢，七月份也是正值最佳的游玩季。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行程，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我们是7月5号这个团，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今天来说一说，你在哪一刻突然和父母共情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莲子说，过年的时候小时候不理解，爸爸总说，哎呀，不盼着过年。他太惊讶了，说过年这么好，爸爸为什么不喜欢呢？现在懂了。大白菜说了，说这个累了会想喝点啊。他说成年人原来真的有很多说出来矫情琐碎，但是呢咽下去又这真的非常委屈的事儿，就像蹦里筋的石子，很小但是磨得很疼，那喝点酒咽下去就没这么难受了。不过很可惜，自己也没有产出什么不了不起的小珍珠什么的。喝点啊，累了喝点，小时候也不为什么爸妈总是要喝点小酒，现在终于是明白了。还有非比寻常说，下班回家不爱做饭是真的，小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是有卖熟食的，他都吃遍了，都是爸妈下班买的，现在他很懂那种感觉，不过现在更方便了，可以叫外卖了。还有我们的东阳说，以前老爸送他去上学，他坐在那个自行车的后座说个不停，老爸说你别说话了，现在终于明白了，现在呢送俩娃上学，他俩能说一路。东阳就想起了老爹，说这会儿真的是感同身受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收藏至该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公示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的名单包括盛李豪、张长虹等5位奥运冠军。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名单，其中山东队选手练俊杰将参加男子10米跳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沈流雪的小样狂欢节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送一，到手两支24毫升只要99元，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是要卖500多的，现在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大家回复秒杀来看一下，这个福利真的不多见。 CPB 的长管隔离呢常年断货非常火，就是因为它的适配度是很高的，即使你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肤质也可以放心用，自带润色效果，能够均匀的提亮肤色，打造自然天生好皮肤。如果说你的皮肤瑕疵比较少，那么其实直接拿它来做底妆就可以了，不仅能够防晒，还添加了养肤成分，隔离紫外线的同时也能防止肌肤暗沉，它是属于持妆时间越久妆容越贴合。所以如果你想要一支兼顾了养肤持妆防晒的隔离，想要先试大牌不踩雷，想要出差出游随身带的姐妹千万别错过了，库存有限，售完截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 CPB 的长管隔离12毫升的中样，现在是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24毫升，只要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来自梁咏琪《爱琴海》，梁咏琪出道30周年演唱会呢，目前有消息传出说将定档11月在香港红馆举行。不仅要忙演唱会，下个月梁咏琪的话剧巡演也将开启，而且新专辑已经在筹备当中了。同样出道30年的彭佳慧呢，日前也是预告明年会推出新的创作。即使出道30年，但其实他们的脚步依然是没有停下，真的很敬佩每一位依然在创作路上不断突破的歌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李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稍后见啦。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听一首来自谭咏麟《让爱继续》。北京时间的9:05，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一提到抗炎食物，大家首先想到的，比如西兰花啊、羽衣甘蓝、蓝莓、三文鱼等等。其实还有一种我们平时经常吃的水果，就这个季节常有的抗炎水果，那就是桃子。整体来看呢，桃子在水果圈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首先就是它是血糖友好型水果，含糖量比较低，而且升糖指数呢只有28，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并且呢低于我们常见的苹果、葡萄或者是猕猴桃等等。桃子的血糖负荷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它的血糖负荷在6左右，而这个血糖负荷指标呢，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就是低血糖负荷食物，那么桃子的血糖负荷是在6左右。另外，桃子当中还含有比较多的抗氧化的物质，这些物质是有助于减少氧化损伤，抵御衰老，并且呢，帮着我们来对抗人体的慢性的炎症。哎，这就可以理解了啊，为什么这个桃子自古就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呢？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最近的世界杯进行的如火如荼，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宝藏好酒。看球啊，聚会都特别带氛围的，就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应该很多朋友在某书、某音上都刷到过啊，最近确实特别火。平时一箱六瓶呢是要1688元的，本周大家回复数字9，一折抄底，同样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世界杯活动期间下单呢再送精美的礼盒，但是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9来占名额了。这个季节呢，喝干红呢显得有点太厚重，但是喝啤酒呢特别容易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好酒，可以来看看这款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没有干红的涩，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就像草莓在嘴里爆汁一样，特别的清爽，尾调呢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所以呢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是只有10.5度，世界杯看球啊，或者是户外露营、朋友小聚、生日派对，带上它都是非常合适的。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是能够喝的，也不用费心的再醒酒了，拧开瓶塞就可以直接喝。平时300块钱只有一瓶，今天一瓶不到的钱199元到手，一箱6大瓶，单瓶只要34元，还送精美礼盒，回复数字9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暑期档合家欢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预售开启，7月3日中国内地正式上映。诺兰新片《奥德赛》定档8月14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等参与出演。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适度梳头带来的健康效益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促进头部微循环，梳齿对头皮的物理刺激能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营养供给；二、有助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体液调节机制，能有助缓解紧张性头痛，改善睡�眠质量。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人群要适当减少频率。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这个真的是刚需，夏日的清凉穿搭，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男女同款，四个百搭色号啊，黑色、白色、浅绿色和浅米色，尺码从 M 号到 3XL， 就是最大可以穿到200斤。闪电优选现在的夏日清凉特惠价，一件只要79。这两天又是高温来袭，一出门就容易一身汗的朋友，咱们可以看看这款 Polo 衫，凉感云锦无痕面料，穿上就能够感觉到冰爽降温。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是天天 T 恤，为什么？它很舒服，而且它吸汗呢，但是就是容易软塌，没型，太随意了。这款经典的 Polo 衫的设计，就是各种场合都会显得非常得体，透气排汗，不粘身，而且还能阻隔紫外线，还能防晒，所以面料呢也是结实不起球，洗完之后免熨烫抗皱，而且相当的省心。黑色、白色、浅绿、浅米四个基础的配色，情侣款从 M 号到 3XL， 高矮胖瘦都合身，通勤出差、户外运动、短途出游，咱们一件就可以搞定了。专柜同款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特惠价只要79一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下单，夏日的清爽穿搭千万别错过啦。

来自张浩哲，如果再回到从前，沈凌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呢，之前都是给大家上的护肤的中小样，本周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来了，给到大家 1.8 克的哑光唇膏三支，色号分别是666加683还有626，这个名字呢取的是大宠粉、大玩咖和大失踪，这个名字啊听听得了，但是呢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沈凌优选的小样狂欢节这一套呢99元，并且呢是搭配精美的礼盒，自己用送人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口红其实还挺推荐大家买这种中样的，花小钱一个是可以多试几个色号，既能每天换着涂有新鲜感，还可以低成本的试错，并且解决了正装口红总是用不完就会被其他口红取代的这样一个尴尬。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一套三支热门的中样，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而且呢显白提气色，整套都带精美的礼盒，自己用补妆啊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三支中样才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北京时间9:47，爱听财会迎，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提炼一些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八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一次打卡湖泊峡谷全景观。另外呢，独库公路北段同行，一天呢可以看遍人间四季，十里不同天。当然我们也路过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来做一个非凡的体验。另外呢，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双湖揽胜，六星街人文打卡，独山子的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观赏，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七月份的新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也安排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来保证餐食的可口。另外呢，也升级了新疆的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拌面和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另外呢，像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像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地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真的是带着生命力的一种安静，也是澄澈的土地。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在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天呢是越来越热，这夏天底妆真的是非常难伺候。早上呢刚化完，这中午呢可能就出油和暗沉了，那毛孔和痘印就全显现出来，这大牌的粉底液都救不了。最近呢挖个救星，就是 CPB 的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而且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的问题。 CPB 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专柜很贵，那正装的一支呢要500多，很多人呢用了它之后又觉得心疼啊。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章程给到大家单支12缪的中样，现在呢两支一共24缪，到手99块钱。它主打的呢就是效果非常的好，原生柔光，而且涂完呢隐形的毛孔、淡化痘印和水润养肤不拔干。另外呢还带25的防晒，所以说日常通勤呢不用额外的涂防晒和补防晒了。不管干皮油皮哈，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呢就是伪素颜，那后续上妆呢也是不斑驳的。那中样出差呢随身带也非常的方便。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买到更多好物单品。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

方向，其中我省有青岛、淄博两市入选。青岛让车更好玩，淄博让车更好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剩下七月，怀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天呢是越来越热，所以说呢出门啊真的纠结就会穿点什么的，短袖没有质感，这长袖又比较闷，所以说出门一趟直接晒黑。上班得体，周末运动要非常的舒服，所以说一件衣服是很难兼顾的。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冰凉感的云锦无痕的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的夏日的场景。哎，之前呢我摸了一下哈，冰冰凉凉的，而且呢上身是瞬间降温，而且锦纶氨纶的这样的一个高弹材质，透气孔特别的多，完全不粘皮肤，而且呢它还能阻挡99%的紫外线，而户外通勤和防晒真的是一步到位，洗完之后不用熨烫，抗皱也非常的挺阔。那版型呢就是修身的微弹款，不紧绷，尺码呢是 M-3XL 啊，90-200斤都是可以驾驭的。另外四个配色，经典黑白和温柔浅绿、浅米色和情侣同款，所以说不管办公室的通勤、户外打球还是短途旅行，穿上它不光是有一种气质的感觉，另外做工也是非常的有细节，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也不变形。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一个闪电优选的专属福利价，一件呢是100多平常，但是今天呢给到大家只需要79元就可以到手了。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刚需的凉感上衣，不要错过了。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许久未见，甚是想念啊。所以说呢，最近有很多开车在路上的朋友都在问我说，小强叔叔最近有没有带着娃然后可以去感受暑假快乐好时光的旅行目的地，我觉得真的太有了。但是最近呢，有很多朋友也在是说，好像我们的娃可能年龄比较小，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和精力去相对来说远一点的地方，能不能有一些近郊出游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些推荐呢？我给他们的回复同样也是太有了。当然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找到我，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是有一些遛娃的需求，然后就在我的朋友圈呢会找到你想要的一些实用的干货推荐。比如说日常当中你特别希望能够在就近原则当中带着娃去旅行，或者是有一些新鲜的旅行目的地的推荐，也可以在我的朋友圈来找到答案。你看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主推的就是我们的好客山东一卡通，这个真的是每年都会爆火，因为它真的太香了。整个的一卡通全年239块钱，然后里面呢包含着全套的景区门票，总价值超过了21000多块钱。你看单次游玩2到3个收费的景区，其实就能够回本了，而且特别的香，也包含着9+5A、50余+4A， 包括曲阜三孔啊、沂蒙山啊，还有像威海的华夏城、黄河口湿地等等等等。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融创乐园，以及冬天我们要去泡的温泉、游船、滑雪等等一些高价游乐的项目的一些免费和减免的政策。另外里面呢还有像高尔夫啊，还有像亲子乐园、摩天轮、海上游轮、休闲娱乐全覆盖。所以说今天呢，大家想要直接秒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就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秒杀了。今天上午呢，我们将会在11:10放出20张山东旅游一卡通，因为现在呢正值暑期，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个一卡通的需求量会逐渐的增高，然后市面上呢有很多景区都已经开始涨价了，但是我们的旅游一卡通一直以来都是全年239，无限次的畅玩，里面呢还有很多可以玩很多次的，甚至是不限量的，真的特别特别的香。从今天开始开卡，我们一直到2027年的此刻，然后都是可以去任意的肆意的玩耍的，是不是很香呢？稍后我们将会在11:10抛出今天的20张山东旅游一卡通，各位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了，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我是严格按照第一位到66位车友，的报名顺序来最终进行确认的。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2维码，大家扫码然后就可以加我的视频号来了解到更多相关的视频以及直播的内容了。欢迎各位我们的新朋友，好多朋友都来了哈！今天上午我们是加66位车友，我们是第一位到66位车友的顺序最终进行确认，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你喽。
1: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2: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1: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2: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2: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全情陪伴大家。你看随着各位最近的出行需求的日益的高涨，然后大家呢希望能玩点花样的，玩点不一样的，玩点全新的。所以说最近呢在我们的山东真的可以遇见大自然的脑洞大开的一面。那今天呢小强在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山东一些地质的一些奇观，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令人拍案叫绝的大自然的创造力。我们首先第一站呢要去到烟台的蓬莱阁景区。那很多人会说蓬莱阁我去过，有什么地质奇观啊？其实呢在蓬莱阁的老北山的后海栈道啊，有一处悬崖天然凹陷成了一个半个心形，所以说你伸出手和这个悬崖上的心形的轮廓轻轻的贴合，就能够拍出独属于你和蓬莱仙境的浪漫合影。前段时间呢在小红书以及抖音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去拍照了，特别是带着孩子们去旅行，又可以看着宽广无边的海岸，又可以感受这条悬崖蜿蜒的景观步道。它东边呢是仙洞，然后西边呢一直到这个凤凰礁，全长的大约270米，所以说每处的转角都是一个天然的取景框。门票呢是100块钱，位置呢就是在烟台市蓬莱区的北关路的1号啊，它是有一个比心的这个专属的一个地图的，稍后我将会在朋友圈当中为大家分享。所以说呢想要获得更多出行攻略以及暑期的遛娃福利，或者跟着小强叔叔一起快乐出游，家里有娃的爸爸妈妈们，全省的爸爸妈妈们开始集结啦！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刚才呢有朋友加了我说怎么找不到我，你输的是汉字呢绝对是失之交臂了哈，直接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了。这可以再说了，说赶海戏水还能去哪儿呢强？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青岛的第二海水浴场的珊瑚啊，不叫蝴蝶山洞，不是叫珊瑚山洞哈。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网友，然后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给我推荐说，小强你知道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美，我一看哇真的，因为它山洞的那个洞口的轮廓啊真的长得特别像那个展翅的蝴蝶，而且呢也是那个自带滤镜的天然的取景框，所以说我推荐 Better 也可以去这儿转一转，因为它那个洞口的空间比较小，所以说用广角镜头来仰拍的话，它是以那个岩壁为前景，然后碧海蓝天为背景，所以说就可以拍出那种氛围感的海景大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青岛是一定要去第二海水浴场的，因为它人相对来说会小一些，所以说呢在这里啊小强要给大家推荐有节字的，就是干净的那个意思，节字的礁石，然后就可以找到这个形状特别像蝴蝶的山洞了。出行前的建议，大家提前来查阅一下潮汐表，因为礁石比较湿滑，大家也严禁攀爬危险的礁石，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另外还有烟台的大黑山岛的龙爪山国家地质公园，应该也是一个有海的地方啊，因为它穿过那个临海的海石栈道，便能够抵达那个地标的石洞，叫天门洞开，这个位置叫大黑山岛的龙爪山国家地质公园。因为在这里是集结了特别多险峻和壮阔的地质地貌，很多朋友愿意来这儿啊，据说呢还是八仙过海此时聚集约会的地方。哇，这个还真的是很有说头，很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底蕴哈。大家可以乘船然后去到码头，就是烟台常客岛常客港，然后从那个蓬莱区的海港路11号，然后还有那个长岛海上码头，然后坐那儿买票，就是买那个游船的票哈，就可以来登岛了。另外出行前呢可以关注一下海上的天气预报，因为海岛轮渡如果是遇到了7级以上的大风，它是临时的停航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平台输入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和小强叔叔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了。另外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小强，就可以获得更多暑期出玩攻略。当然最近呢，除了我们山东省内的一些近郊旅行的目的地满足一些孩子比较小的家庭的需求之外，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也为大家独家定制了不一样的非同寻常的专属定制的新疆之旅，也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亮点。因为新疆我是去过太多太多次，这样掰着一个手指头都数过来了，应该是五六次了。然后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自驾也好，还是带着我们全省的车友一起开心的大巴游新疆也好，我都觉得新疆是一个此生必须要去的旅行目的地。那么最近七月份出发的这个旅行的新疆目的地有哪些全新的行程呢？我们一起来听。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济南直飞乌鲁木齐，暑假限时特惠，爆满为止。想用最划算的价格来走遍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和森林吗？这个时间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呢是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查看我们的行程了。可以说是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全景的大满贯。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给

0: 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在整个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而且后仰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个人。另外在餐食方面呢，也安排非常的细致， 另外呢，像纳提的空中草原、六星街和库尔德宁、赛里木湖都将会在行程当中为大家全景呈现。另外，背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在行程当中可以说是格外的抢眼，因为湖水的颜色啊，它是随着阳光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会儿呢是深邃的宝蓝，一会儿呢又是清澈的碧绿色。我们会在湖边拍照啊，不用赶路，慢慢走，慢慢看。另外呢，在独山子的大峡谷呢，我们将会去感受飞驰人生的取景地的那份震撼和视觉的冲击。峡谷崖壁层层叠叠，颜色呢从红到黑，向大地的年轮一般。另外呢，我们还将会去到库尔德宁，它也被誉为我们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10大森林之一，享有天山绿谷的美誉。溪水哗哗的流过石头，偶尔能够看见牧人骑着马路过的身影。所以说那个地方的安静啊， 8266-7557。在7月5号到7月12号，跟我们一起感受新疆之美吧。
1: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2: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1: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2: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1: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2: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1: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2: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She's born with it. 众所周知呢，这脸上的皱纹和斑点90%都是太阳的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所以说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真的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会觉得有点心里发慌，所以说夏天的紫外线呢真的是刻不容缓，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啊，不涂防晒，男女生都要在出门前做好防晒的工作。这次呢带给大家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一共是150ml。蓝胖子的防晒呢，很多网红和艺人其实都在用哈，常年是销量在榜首。而且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而且能够应对肌肤的老化。里面呢还有热力感应而技术防晒的黑科技哈，温度越高，所以说防晒网呢更严密，防护力就会更强。所以说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这防水效果还特别好，而且之前呢做过实验，所以说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的感觉，所以说真正的做到了不假白，成膜非常的快，无论你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养肤和抗初老，日常护肤、通勤或者假期出游、赶海，全部都是非常适配的。那资生堂这样的一个大牌啊，蓝胖子的防晒专柜日常呢，应该是50ml200多，但是这次我们给到大家暑期的特惠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了。一瓶150ml 的大容量的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一瓶呢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非常的耐用哈。原价是600多，今天呢只要189就可以直接带走了。那现货库存呢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所以说一瓶呢能够用上一整个夏天，性价比拉满。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年四季，在我们的带你去旅行的节目当中，总会大家定制专属的特别旅行。我是小强，感谢大家的陪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你见面。听节目的同时，想要找到主播小强，或者是在线下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为你专属定制我们的出行路线和攻略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加我的微信了。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个号呢，是在去年的6月份我们全省的爸爸妈妈们来专属定制的。然后大家会有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小强本周我想遛娃，到底去哪儿合适呢？或者是有哪些亲子旅游餐厅啊，包括酒店啊、书店啊等等推荐给我啊。然后呢，还有说我们家孩儿一直想吃什么，能不能拿到那个产品的就是最低售价。我觉得我都会尽量的去做哈，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人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前行当中来断得更加的强大的，真的是符合我的名字哈。也期待着和全省的爸妈们一起来高效率的遛娃，高质量的陪伴。直接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就可以找到我了。因为在上一趴呢，给大家推荐了我们本周的非常香的好物，就是山东旅游一卡通。它是整合了济南、青岛、淄博、烟台、临沂等16地市的170多家文旅资源，等于说你随便去一个济南的融创茂、融创世界、融创乐园，然后就赚回了一整张年票的价格啊。真的不用单独的办各个地市的年卡了，所以说省内的自驾呀、短途游啊、跨城出行，一张卡就搞定了。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卡是给我邮寄吗？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们是在好客山东一码通激活线上预约，入园亮码直接核销就可以进门了，非常方便。还有清风在问了说，这张卡是几个人能去？我们是一人一票制，目前国内所有的旅游的套票都是一人一票制，就是保护大家的信息安全。比如说你的票丢了，那别人是没有办法用的，对吧？比如说原来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人一票一人一码的话，可能丢失的话就会很麻烦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想要购票的话，直接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叮咚在问有效期，有效期是365天，就是从今天开卡的话，我们从明年的今天再过期，跨越一整年，非常非常香。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完全无限次畅玩的目的地哦，就是比如说你们在曲阜景区或者周边的一些景区，有一些目的地是可以全年无限次数的，就是365天每天都去都是可以的。就是随意的出入景区的大门，你不觉得这是小时候特别特别想要去实现的童年的梦想吗？啊，有人说现在做个梦能实现，但是我们的山东旅游一卡通就可以帮你实现了哈。还有这个你的爱如此安静在问说，我们的学生会有优惠吗？对的，学生会有优惠价，学生专属是199元，199元，然后平常呢大成人是239元啊。这个时间呢，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直接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今天上午我们还有17个名额，另外还有很多朋友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家长互动群，然后也可以直接给我伸个小手说，小强我想进群，然后我给你优先的拉入我们的群组，好不好？优先拉入我们的粉丝群组，因为大家进了群之后就会有很多的福利啊，大家就可以分享啊、互动啊。另外呢，还有一些上个星期就是青岛的朵妈，然后去到了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旅行目的地，然后可以爬山，然后可以喝茶，就是大人可以干自己的事儿、读读书，小朋友就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一个目的地，然后都在群组当中为大家推荐。所以说进群之后，各位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新发现和更多无限的可能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有没有？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 小强亲子，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现在还有15个加我好友的今日的名额啊，今日份还剩15个名额，想要进群的话直接通过之后就会伸个小手进群，然后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哈。微信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我在那里等着您。
1: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2: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2: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2: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2: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收藏至该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公示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的名单包括盛李豪、张长虹等5位奥运冠军。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名单，其中山东队选手练俊杰将参加男子10米跳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6: 谢谢小杰 ，AI 主播小杰带给我们的播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确实，你看 AI 主播开始取代我们的真人主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报新闻了。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山东省内景区呢，会有很多 AI 或者是 VR 以及高科技的一些元素植入到了我们一些景区的文旅项目当中，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有很多我们的小朋友们和爸妈一起去到了我们的三孔景区，看到了有很多全息投影的一些设施和设备，然后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另外还有很多小朋友戴上那个 VR 的眼镜去感受身临其境的孔子学堂，另外还有很多大人们然后也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完全不是像原来走马观花式的皮毛式的旅行。他们会租赁一些比如说 VR 的一些耳机，或者是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内容，然后走到哪儿呢，就会有一些实时的讲解，就是历史文化充斥着，你会觉得这个旅行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不会说被遗忘。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傻玩傻乐之后会被容易忘记，或者是我们的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地方我去过吗？哎，好像是去过，但是玩的什么来着然后脑子里就一问三不知。但是有了这些文化的一些充盈和承载，你就会发现这个旅途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问说潍坊有没有好玩的，还有很多我们小强叔叔的粉丝垫垫啊，你以及温迪还有鹏鹏都在问说，小强能给我们推荐一个近郊旅行的目的地吗？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鲁中小城，听好了，就是潍坊的临学，我觉得可以有一个2天的行程。第一站我们去石门坊，这个是大名鼎鼎的石门坊哈，清风徐徐，青山环抱，而且还有丰富的游乐设施，非常的适合亲子享受那个度假的时光。 在石门坊景区有个目的地叫红叶落日园，它会有一个超大的户外开拓的那个草地，孩子们呢可以在草地上翻滚跳跃，另外嬉闹啊奔跑啊，然后家长也不会担心说有没有一些安全的隐患，然后还可以家人一起参与那个趣味的钓鱼啊，还有龙虾呀、等等一些戏水的游戏。另外必打卡的就是高空森林的漂流，全长3333米，然后顺着那个水道啊，穿梭在青山林海当中，蜿蜒俯冲，水花翻飞，太刺激了。另外还有像七彩滑道、云霄飞车和卡丁车等等多项受孩子们喜爱的一些娱乐的项目，然后都可以去。另外呢，在林区景区还有一个叫老龙湾风景区，它是一个怎么说，有清泉，而且呢还有竹林，还有小鱼，还有清风的一个地方，它有点像那个私家的园林。泉水啊，真的是老龙湾夏日的灵魂了。它的泉水呢，常年恒温18度，非常凉爽，是大自然造就的天然的取景地。另外呢，坐上摇橹船，然后听着船娘把老龙湾的故事娓娓道来，而且澄澈见底的那个泉水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小鸭子，然后在你的旁边游过啊。而且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另外上岸呢，大家可以走进那个千亩的竹林，去感受那个绿荫漫步啊，感受一下避世的那种不一样的这种心态哈。另外老龙湾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隐居之地啊。据说它史料记载，就是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冯维敏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江南亭啊，原名就是江南啊，所以说这儿是他隐居于老龙湾畔的时候所建的，所以说后来呢经过修缮就改题此名了，所以说在这里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哈。另外呢，很多人去过林区，就说林区特别适合2天1日的玩，而且石门坊景区周边呢还会有一些非常适合孩子的喜欢的一些这个民宿，还有一些特色的酒店，还有好吃到停不下来的美食，各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在那里会有更多的实时互动，也会有一些适合遛娃旅行目的地的推荐。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可能很多女生觉得就是口红了。你看买正装呢怕显黑拔干，那通勤约会呢还得换不同的颜色，那单买好几支呢又价格不菲。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 MAC 的爱心限定口红的中样三件套来了，完美的解决大家的各种烦恼哈。它确实是那个彩妆顶流的 MAC， 里面呢各种颜色都有，一套呢是3支1.8克的中药，666大宠粉素颜通勤，还有683大玩咖的温柔约会，626的大师宗的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的柔雾色，而且呢丝滑哑光不拔干，涂上之后黄皮都会显得特别的白。另外呢3支装在一个爱心的礼盒当中，看起来就会心生欢喜哈。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一次性的来集齐百搭色系。另外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问说那价格是多少哈，整套礼盒3支给到大家99元，真的太香了，而且出门的揣一支补妆也非常的便携，像学生啊彩妆爱好者啊真的是要冲了。那么我们的活动专属福利价库存呢也非常的有限，大家直接冲就完了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99块钱带走3支 MAC 的各色口红哦。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北京时间12: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炎炎夏日，我们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清凉好歌。当然了，夏天我们需要掌握一点科学的夏日养生的常识，让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爽，更加的健康。比方说哈，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我们更喜欢吃一些水果。那其中呢，椰子是很多人喜欢的。但是呢，你知道吗？椰子水和椰子肉的热量可是差别很大的。首先，椰子水的热量很低啊，每100克只有19千卡，并且糖的含量是比大多数水果都低的，只有3%到5%。但是椰子肉热量就很高了，每100克约为354千卡。如果不加控制的狂炫椰子肉，可能会让人难逃一胖。那夏天呢，我们不仅要选择更经典更好听的歌曲，更要选择对的食物，才能让夏天变得更加舒畅。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 90% 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夏天到了哈，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呢，其中推出了众多美妆产品，价格机制相当给力啊，正好碰到这次大促，购买的话非常合适，也是我们重点为你推荐的产品。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哈，趁合适赶紧入手。另外说到夏天就一个字热，很多朋友一出门一身汗哈，T 恤软塌没型又闷热，那现在在商城当中，同样除了大牌美妆，为你找到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的好物，那就是来自完形凉感无痕的 Polo 衫。穿上它，皮肤呢自带冰感，透气排汗不粘身，还可以阻隔紫外线防晒，面料结实不起球，洗完免熨烫抗皱。黑白、浅绿、浅米四个温柔的配色，情侣都可以穿，大小从 M 号一直到3个 XL， 上班通勤、打球散步、短途出游，这一件就搞定了。专柜同款，今天闪电优选特惠只要79块钱一件，夏日清爽穿搭千万不要错过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入手了。说到这款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解决了夏天穿衣痛点哈，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立体剪裁，透气非常好，运动出汗快速排湿，再也不怕黏糊糊的了。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一件仅需要79块钱，通勤打球周末遛弯啊都可以穿，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夏天刚需的凉感上衣千万不要错过了，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下单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暑期档合家欢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预售开启，7月3日中国内地正式上映。诺兰新片《奥德赛》定档8月14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等参与出演。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适度梳头带来的健康效益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促进头部微循环，梳齿对头皮的物理刺激能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营养供给；二、有助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体液调节机制，能有助缓解紧张性头痛，改善睡眠质量。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人群要适当减少频率。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歌曲有一个统一标准，经典好听。那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会有一个统一标准，那就是品质好，性价比高。现在商城的优惠活动，尤其啊是大牌美妆的优惠活动，特别诱人。其中本周闪电优选为你带来 CPB 长管隔离中样，平时单支37毫升，专柜要卖到500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活动价，直接买一支12毫升送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才99块钱。马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这款隔离可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之后呢，水润服帖，隐形毛孔还可以控油持妆，自带防晒，它素颜出门都会让人变得非常透亮，干皮油皮全可以适配。上脸之后呢，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也不怕脱妆了。另外它还有基础防晒、通勤、素颜、化妆打底都可以用。这次商城当中的活动带来的是中样，出门携带非常方便，想试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这次活动这款大小正好合适，活动库存不多，抢完直接下架。想要的朋友不需要犹豫哈，赶紧拼手速，打开微信来搜索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去买吧。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是最热烈的
0: 存在，
1: 存在。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阳光清城，我是刘洋。午休的时间哈，除了听听歌获得松弛感，希望和你分享更多。那接下来就有几个让自己可以放松的小技巧和你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用鼻子慢慢吸气，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腹部有膨胀的感觉，然后以最慢的速度呼出来，让呼气保持时间更长。再一个就是肌肉放松法，双手紧握拳头，持续数30秒，然后呢把手摊开，从放松双手开始，接着到头颈部，再到躯干、四肢肌肉，最后全身放松一遍。这个方法可以在焦虑的时候帮助你睡眠。还有就是冥想训练，仅仅是冥想十几分钟就可以提高认知力和改善睡眠。闭上眼睛，采取舒服的姿势，平静呼吸，从头到脚来感受身体此刻的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身上，不会胡思乱想，认真的冥想一会儿，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呢，以上三个方法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方法好找，但是能不能保持心境的状态去坚持做到很难得。希望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中午都可以得到一份轻松和松弛感。不妨在一首歌曲里面尝试刚才的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吧。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收听我们经典音乐的听友都知道哈，闪电优选商城，我们出了好歌曲，这个平台出现频率可以说是最高的了。闪电优选的好品时刻都在为你的美好生活助力，而且都是有品质有性价比的。炎炎夏日哈，夏天如果说必备的一款美妆单品的话，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都需要一支好的防晒产品，对吧？那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想的周全，带来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那就是来自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大容量哈。蓝胖子防晒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皮肤的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也更强。那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呢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了不假白好成膜，干皮油皮男女都可以用。买一瓶防晒就等于买了防晒加上养肤再加上抗初老的综合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可以适配。那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的都要200多了，这次我们的商城专门为你带来了超级优惠价格，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蓝胖子只要189块钱，现在库存只有100单哈，卖完就直接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呢，性价比直接拉满，赶快拼手速了，马上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1: 我去买公司的

0: 盛夏七月，华斯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8: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收藏至该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公示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的名单包括盛李豪、张长虹等5位奥运冠军。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名单，其中山东队选手练俊杰将参加男子10米跳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越爱听越美好。 很多朋友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时时刻刻都在为你变得更加越来越美丽而去助力。大牌美妆肯定是不能缺少的，而且性价比非常高。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点击进入商城去选购一下。 现在到了仲夏时节哈，夏天是个多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炎炎夏日当中给自己一点快乐的颜色呢？那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朋友来说，口红绝对是让自己提气色的必备单品。那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小样狂欢节就给你带来了一款这样的产品， 那就是来自于MAC的爱心限定口红三件套组合。 这一套三支热门中样全都囊括其中了，全面的覆盖日常妆容，柔雾哑光，顺滑不拔干，黄皮素颜涂也可以很显白，整套还带了精美的礼盒，自用补妆送闺蜜送朋友都非常合适。三支中样才99块钱，非常合适哈，想一次性的集齐百搭色系，低成本来试大牌口红的朋友，这次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但是库存有限，抢完下架要拼手速了。还是老方法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这次呢为你带来 MAC的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666的大宠粉色温柔日常， 683的大丸咖色温柔氛围感直接拉满， 626的大师宗的棕色高级低饱和哑光质地丝滑不卡唇纹，福利价整整三支仅需要99块钱， 相当于一支正装的零套哈，拿下三个热门色号，机会非常难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爱美女士，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已经陆续开始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呢，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排到了七月初了，有暑假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哈。那之前我们六月中下旬的团期啊，非常迅速就爆满了。那等到暑假出行需求更大，名额就更难抢了，而且价格也会更高。所以呢，一定先抢名额。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马上去了解一下，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说到新疆线路，一直都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非常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了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中之重，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蓝的透亮，四周雪山环抱，还有库尔德宁，雪山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一里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千万年冲刷造就了自然奇观，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山天池肯定要去，雪峰倒映，云山环抱，还可以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现在我们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已经到了七月初了，有多个团期供您选择，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抢定名额哈，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的咨询电话您记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新疆，在这个夏天，在这个暑假，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不是你好像最
7: 有经验，我
6: 是你们想
5: 错了，就是你们
7: 错
5: 了。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8: 啊，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2: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

0: 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4:00。

人生能有几个朋友，想打电话的时候就打电话，不用犹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顾忌，吃饭聚会的时候酣畅淋漓，不戴面具，需要帮忙的时候直接了当，不用客气，这是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成功之一。每个人都有朋友，朋友也无疑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童年时你们一起玩乐，少年时你们一起进步，青年时你们一起奋斗，中年时你们互相鼓励，而老年时你们会互相陪伴。 KTV 必点经典曲目，来自周华健老师的《朋友》，不同的人生际遇对这首歌会有不同的感觉。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很容易踩雷闲置，想日常换色系补妆容又觉得一支不够百搭，多买又不划算，尤其是夏天出门约会通勤，总想要多款百搭显白的口红轮换着用。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闭眼入不亏的彩妆福利，来自国际大牌 MAC 的爱心限定唇膏礼盒，妥妥的颜值天花板，高级感直接拉满，专属爱心限定礼盒包装，精致又有质感，这一套真的诚意满满。 里面足足搭配了三支热门中样唇膏，每一支都是1.8克的大容量，分量超足，绝非普通小样能比。精选三款全网爆火的经典色号： 626大师宗， 666大宠粉，683大玩咖，全覆盖日常素颜。 淡妆浓妆所有色系，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上嘴质感，它是柔雾哑光丝绒质地，上嘴超级顺滑细腻，完全不会干涩卡纹，不拔干，不显唇纹，对嘴巴干燥的朋友特别的友好。三支色号分工明确，适配全场景妆容，而且中样的设计真的太实用了，体积小巧方便， 出门随身带，包里随手补妆都超级方便，不占空间，便携度拉满。不管你是学生党、日常淡妆、彩妆爱好者、试色囤货，还是用来送礼、日常通勤补妆，全部都适配。 实用性直接拉满，重点福利来了！本次是咱们甩奶优选小样狂欢节的专属福利，平时单买一支 MAC 口红价格不菲，今天这一整套三支大容量的中样，还带精美的限定礼盒，直接只要99元。想要入手这款 MAC 的爱心限定礼盒的朋友，记住专属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抢购下单了。大牌彩妆超低福利价，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温度越来越高，热烈的季节，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非常热烈的，一个又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大牌美妆轮番登场。现在热卖单品兰蔻新版的大粉水也开始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开启了本周的优惠活动了。想入手大粉水，之前一直坚持使用大粉水的朋友，这次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这次全新登场的大粉水配方升级了，零添加酒精，敏感皮肤安心用。修复升级，降温退红，换季不敏感，体验升级，特调花果香，快乐护肤新体验。这次升级之后啊，保湿力更好了，2.5倍的保湿升级，夏天使用它完全不会黏腻厚重。另外，97%的天然植物萃取，用起来更加温和，也更加安心。虽然呢看似浓稠，但是上脸之后完全不觉得油腻，日常湿敷呢密集补水，肤色立刻就会水润透亮，或者作为二次清洁用水，软化角质，增速代谢，保持皮肤的细腻柔软。一打开瓶盖，一种清新淡雅的玫瑰香就会扑面而来了。闪电优选现在限时夏日的活动特惠价，2瓶400毫升的大粉水只要369块钱，非常合适哈！抓紧时间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马上入手了。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大热产品——兰蔻家的常青树爆款新版的大粉水。添加了小分子玻尿酸，加上大马士革玫瑰精华，能够层层渗透到基底补水，从里到外的透出水润感，深层次的锁住水分。兰蔻大粉水真的是不需要做过多介绍了哈！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2瓶400毫升只要36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不需要等待了。夏日补水刚需产品大粉水，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把这款可以带给你水润安全感的大粉水赶快带回家吧。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和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我省有青岛、淄博两市入选。青岛让车更好玩，淄博让车更好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 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夏天是不是很多人都有同一个烦恼，一出门一晒太阳，浑身立马黏糊糊的，特别难受。穿普通的 T 恤吧，出汗之后直接软塌塌的贴在身上，又难看又尴尬，一点版型都没有。想穿正式一点的衬衫吧，面料厚重不透气，闷得满身大汗，又热又憋屈。想要舒服清爽，还想要版型好看，出门百搭，真的太难挑衣服了。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件夏日穿搭刚需神器，完美解决夏天穿衣的所有痛点，完形凉感无痕 polo 衫，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件的宝藏上衣，舒适好看实用全部拉满。它最绝的就是上身的体感，真正做到了上身自带凉感，天再热，衣服贴在皮肤上都是凉凉的，清爽不闷热，而且透气性超级好，日常走路通勤运动出汗，快速透气排汗，完全不粘身不贴身，告别夏天黏腻闷热的难受感，一整天都干爽舒适。不止凉感舒服，它还自带防晒属性，颜值方面更是男女通吃，百搭不踩雷，一共有纯黑、纯白、清新浅绿、温柔浅米四个低饱和的温柔配色，简约高级，干净耐看，而且是情侣同款，男生穿利落帅气，女生穿清爽温柔，日常搭裤子搭短裤都好看，轻松拿捏夏日氛围感穿搭，上班通勤干练得体，打球散步舒适自在，周末短途出游，日常休闲逛街，这一件全部搞定，真正做到了一件穿遍整个夏天。重点来了，专柜的同款品质，今天咱们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大家地板福利，不用大几百，一件只要79元。想要入手这件夏日凉感 polo 衫的朋友，福利下单方式记好了，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了。夏天想要穿的清爽利落，不闷汗不踩雷，千万别错过这波超值福利，赶紧来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夏天到了，阳光越来越毒辣，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防晒只是怕晒黑，其实大错特错。在这里跟大家科普一个护肤常识，我们脸上长的皱纹、长的斑点 90% 都是紫外线长期照射所造成的。而且最关键的是，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晒黑了可以白回来，但是晒伤、晒老、晒出细纹斑点是花再多护肤品都补不回来的。尤其是夏天的紫外线穿透力超强，不管是晴天阴天，出门一定不能偷懒，防晒绝对是一年四季夏日护肤的头等大事。而且防晒真的不分男女，想要皮肤状态好，男生女生都必须认真做好防晒。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防晒界的王牌扛把子，也是超多网红达人明星艺人常年自用的爆款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款蓝胖子能常年霸占防晒销量榜单，靠的可不是名气，是实打实的硬核实力。它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一样，不只是简单的防止晒黑，更能精准的对抗光老化，帮我们抵御细纹、暗沉、松弛等肌肤问题。它自带资生堂独家的热力感应黑科技，越到高温暴晒的天气，它的防晒保护网就越紧密，防晒力度直接翻倍。天气越热，太阳越毒，它的防护力就越强，完美适配夏天户外通勤的所有场景。熟悉资生堂的朋友都知道，专柜日常50毫升的小瓶装售价都要200多块，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暑期福利，真正的地板价秒杀，150毫升的超大容量正装，足足是普通防晒的3倍用量，耐用一整个夏天。专柜原价600多，本次专属秒杀价只要189元。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想要夏日的全方位的防晒抗初老，想要超高性价比入大牌防晒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赶紧去公众号下单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1: 水之情深，干涸大地，爱心井水。
0: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1: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继续来听到宝莲动的插曲《想你的365天》，由 Coco 李玟演唱。这首歌直到现在还在频繁的被翻唱，足以证明它有多优秀。而这首歌又很难找到翻唱非常好的版本，也足以证明它的难度有多高。如果你想找一首既清丽悠扬又荡气回肠，那就来听这首歌吧。巅峰期的李玟声音高亢有金属感，却毫不毛躁尖锐，独特的咬字和唱腔不但不违和，反而给这首充满古典的美歌增添了一份青春奔放。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

0: 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0: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1: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0: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1: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0: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1: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夏天化妆是不是总遇到这些难题？皮肤暗沉发黄，毛孔粗大，上妆卡粉斑驳，出门没多久就出油脱妆，好好的妆容一下子就花掉了。想入手大牌底妆，又怕正装太贵，不合适踩雷，真的特别的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底妆界的贵妇神器，完美解决所有夏日底妆困扰，它就是国际大牌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作为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产品，口碑品质双双在线，用过的几乎都是在无限回购，是无数美妆达人的本命隔离。这次咱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直接放出超值炸裂福利，大家都知道 CPB 正装价格不便宜，很多姐妹想试又舍不得入手，今天专属福利，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送一，直接到手整整24毫升，分量堪比大半支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想试大牌底妆的姐妹，这次绝对是绝佳机会。而且这支隔离是真正的全能型选手，不仅仅是妆前打底，还自带SPF25 的防晒值，日常通勤上班，出门逛街，素颜出行，不用叠加防晒霜，素颜霜一支就能搞定提亮、打底、防晒三大功效，懒人新手都能轻松驾驭，不管肤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通通都能适配。对于第一次尝试 CPB 的姐妹，中样版本试做成本超低，不用担心买贵踩雷，小巧便携的中样规格，平时出差旅游随身携带，不占行李空间，日常囤货补妆打底都特别的合适。想体验贵妇级底妆，想夏天拥有清透持久好肤质的姐妹，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本次都是限量库存，售完即刻恢复原价，错过就没有这么划算的活动了。想要抢购的朋友，记住专属的下单方式，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轻松解锁大牌 CPB 贵妇底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收藏至该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公示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的名单包括盛李豪、张长虹等5位奥运冠军。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名单，其中山东队选手练俊杰将参加男子10米跳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盛夏七月，奔赴梦幻新疆伊犁，告别城市的燥热和喧嚣，奔赴夏日的人间仙境。每到暑假，无数家庭都向往着这片土地，想要开启一场纯净自然之旅。如果你正在计划一次暑假新疆游玩团，我们为你量身定制了8天的行程，涵盖景点、美食、住宿、交通等方方面面，让你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更关键的是，独库公路刚刚全线开放，一年仅此一季的绝美风光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里给咱们山东听友专属定制了伊犁北疆8天深度游，全程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不用转机折腾，省心又省力。盛夏七月，跟我们去新疆伊犁，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这趟旅程一次性包揽新疆核心美景，沉浸式体验一日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极致浪漫，驰骋绝美的独库公路北段，一路穿越雪山、森林、草原、峡谷，风光层层切换，视觉震撼拉满，打卡网红赛里木湖、雪山硬币湖，湖畔绿草繁花，随手拍出壁纸级大片，探秘5A 景区天山天池，雪峰倒映碧水，尽享夏日清凉，双草原连玩超尽兴，漫步空中花园、纳拉提草原，雪山环抱，草甸如毯，我们专属赠送的草原下午茶，沉浸式体验哈萨克游牧风情，走进天然的秘境库尔德宁，万亩原始森林郁郁葱葱，宛如童话世界，治愈所有疲惫，同时打卡飞驰人生取景地独山子大峡谷，观赏一年地质奇观，漫步人文风情六星街，近距离观赏珍贵的汗血宝马，全程景点全覆盖，旅途不留遗憾，旅途品质全面升级，全程2+1陆地头等舱，超大空间，座椅可后仰，久坐不累，餐食更是诚意满满，甄选当地社会餐厅，干净可口，更升级了大盘鸡、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海陆空特色餐，一站式吃透地道新疆风味。暑期限定绝美团期，名额紧张，先报先得，想要了解完整行程，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即可查询。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

0: 越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随着虎口脱险的口琴声音一响起，待到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没有变过，没有技巧，没有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老狼的声音总是拥有着少年感，无论多久再听，都会让人回想起那个白衣长裙的时代。即使没有手机和网络，但是依然快乐充实。校园民谣的潮流虽然已有些久远，但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它总能让你不再浮躁，唤起你内心的那份宁静，找回最初的简单和纯粹。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8: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9: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时间的16:05，来自品冠，又一年又三年，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个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又一年又三年，四年正好一届世界杯啊，对吧？刚刚过去了这个周末，我觉得球迷们，对于球迷们来说，它不像是一个周末，更像是一个节日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在周六那天就全部结束了。其实最后一天的比赛，特别是最晚的那一场，就是这一组奥地利跟阿尔及利亚的那场比赛，哎呦，真的是像过山车一样刺激啊。而且呢，他们两支队啊，就是奥地利跟阿尔及利亚两支队的这个比分，不仅是影响他们自己能不能出线，包括影响他们的淘汰赛对手是谁，还会牵扯到伊朗队到底能不能搭上这个淘汰赛的末班车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牵连，所以说比赛就更刺激。当比赛进行到90多分钟吧，大概是93、94那块儿吧，阿尔及利亚进了个球，3-2，都到那个点了，我们都以为说比赛，哎呦，最后就结束了。就3-2了，怎么样开始算啊，3-2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奥地利不能出现，是不是伊朗能出现对阵，接着就在2分钟之后啊，这个奥地利又进了个球，3-3啊，这谁能想到呢，是不是。从今天开始吧，世界杯进入到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啊，对于球迷们来说啊，这个进入到淘汰赛也是有喜有忧，喜的是比赛越来越精彩，忧的是哎呦，比赛越来越少了，因为他进入到淘汰赛了嘛，啊，他比赛就越来越少，越往后越少，都你看小组赛包括16强，32强到16强这一块呢，基本上每天你不管是多了少了，每天还有比赛看，再往后有可能今天一天，哎，一场比赛都没有啊，世界杯的比赛一场比赛都没有，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怎么讲呢，空落落的啊。而且呢就是这段时间我们也观察到大家的这个看球的方式也不一样啊，有的人呢就喜欢约上好朋友小伙伴，哎，一起甭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啊，反正就喜欢约上大家三五好友或者是更多的大家一起看，有的人就喜欢自己看，而且安安静静的，哎，不需要别人怎么样啊，而且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有的就是追随自己心仪的支持的队伍，有的是我啥都看，我每一场都不落，有的呢可能要潜心的研究一下这个战术啊，他们的技术，这个怎么讲，就是技术上的一些不同啊，各种各样的点。每个人还真的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想借这个机会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哎，说说吧，你属于哪一类的世界杯球迷？哎，来平台上告诉我们，可以给自己归一归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来自周杰伦《本草纲目》啊，《本草纲目》咱搞不明白，世界杯还搞不明白嘛，对不对？今天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的世界杯球迷？阿森纳就属于是就支持自己喜欢球队的啊。他说我是梅西的铁粉，那必须支持阿根廷，死忠粉啊。就我说那福德角这个对手你怎么看？他没回我呢，我特别想听听他怎么说的啊。大鹏说，他说我觉得呀，看世界杯的三种人，第一种就是真正热爱足球啊，而且看了很长时间相当内行的球迷。第二种就是对球员球队啊，你说他不知道吧，他也认识一些，但是又分不太清啊，就是括号不懂装懂的。第三种呢，就是看个热闹，甭管谁赢谁输，哎呀，只要有球看我就高高兴兴的啊。他说我们家里边我就第一种，我媳妇跟我爸第二种啊，这是能说的吗？这个我妈跟我儿子第三种。行吧，早知道不说你名字了，我怕你回去挨打啊。但是你说你懂足球，也可能你媳妇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但是你说你懂美妆，我估计他也得说你一声不懂装懂啊。但是呢，大家来陕的优选啊，也不需要很懂，不需要很懂，你就只需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就完了啊。接下来呢，什么比价什么都不存在，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就已经是非常合适了嘛，对不对？那本周这个小样狂欢节继续啊， MAC 的口红礼盒给大家又带来了中样三件套，哎，这个也是中小样的一个组的一个礼盒 ，MAC 的三支哑光唇膏，哎，给大家组到一起，一个是666，一个是683，一个是626啊，这个大家这个颜色呀、色号啊，大家进来自己看一看啊，就明白了。那中样的组合呢，就是说每一支是1.8克，这样的话，我们把三支给大家组到一起，这个价格我都有点不相信，不到100块钱，99啊，三支一共99，而且我们也配备了精美的礼盒，也就是意味着你自己用没问题，你送朋友送闺蜜也没问题啊，这个拿得出手，本身品牌 OK。 另外我们也不是说让你拿着三支口红，这确实不太好送人，我们有礼盒礼袋的朋友们，哎，这个就很好办了，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啊。具体的我们说这个色号很重要，这个大家自己来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喜欢的话早点下单，因为咱这个量确实也不多啊，你想想这个99三支，那能敞开了供应吗？那不可能啊，对不对？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关注之后对话框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2: 人生风景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其中我省有青岛、淄博2市入选。青岛让车更好玩，淄博让车更好用。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蔡明佑，翻不完的夏天，有世界杯的夏天真的是翻不完啊！即便是世界杯结束了，很多球迷还是回味在足球带来的快乐里面。你看拉姆达同志爱学习，说他是格子军团莫德里奇的忠实球迷啊。哎，你看这个，包括 Tape 也说，他说就是我应该不算是个伪球迷吧，啊，我没有归类啊，你自己给自己归类，你觉得不算那肯定就不算。他说我最近在某音上看这个UP 主解说那个阿根廷的比赛，发现从14年开始阿根廷世界杯上的比赛我基本上都看过，也算是一个真正的阿根廷球迷了，确切的说是梅西的球迷。你看刚才阿森纳也是说自己是梅西的球迷，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喜欢上一支球队之前呢，先是爱上了这个球队当中的那个灵魂人物，就像是很多的，我们这么说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老一批的这个球迷，30多年前，是不是都是因为，巴乔，哎，就统一都喜欢上了意大利，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喜欢意大利，有自己的主队，有自己喜欢的球星，所以说这个忠诚度就非常高。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我们的女听友们，她们的忠诚度也非常高，就是喜欢某一款这个美妆产品，她就一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对于她来说觉得，哎，好用，有效果，是不是？本周咱们这个小样狂欢节啊，有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乳啊，这个呢是给大家带来的12毫升的小样啊，中样啊，不能算是小样了，12毫升算是中样，因为咱们是中小样狂欢节嘛，所以说都是一些中小样的产品。闪电优选的给到大家的福利厉害了啊，买一支送一支啊，那就是说这个12毫升的中样，大家买一支，我们直接到手2支24毫升，但是价格还非常给力，只要99啊，只要99，直接到手2支。这样的话，一支这么算下来，连50块钱都不到啊！这平时上哪买去？你正常的，场馆隔离这个正装不得500多？那我们要是50块钱不到的话，相当于是打了一个1折，哎，比1折可能都合适啊！而且我们说暑期大家有这些出行的一些需求，可能是出游啊，包括这个就出差呀，等等的，反正你出门的时候带上这个中小样，特别的方便，哎，不占地方，还轻巧，对不对？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之后，关注了就有那个对话框，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 CPB 这个场馆隔离的链接，目前是99块钱到手2支啊，一共是24毫升，价格非常的给力，但是量并不多，大家把握住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7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5: 越爱听越美好。
1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啊！以前咱们都是在电视机前笑看风云变，今年世界杯估计不少朋友都是从小屏上看啊，因为这个时间也确实是比较尴尬啊，都是这个凌晨的比赛，你大晚上的你开开家里电视，现在都是大电视啊，估计对于家人什么的都会有些影响。早上起来啊，有比赛，你又该出门上班了，对吧？路上啊，包括中间这个休息一下看个球，那就直接通过小屏，哎，就比较方便。但是呢，我周末的时候我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也可能我是个这个历经了多届世界杯的球迷，我觉得还是大屏看啊，就是在家里大电视看还是舒坦。还是舒坦啊！今天也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属于哪一类的世界杯球迷？结果朋友们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支持球队、支持的这个球星，我们在平台上分享了。米兰老铁将说，作为国足意大利鲁能泰山 AC 米兰的球迷，这几年属实痛苦，知道怎么过来的吗？我还不知道吗？啊，这我也支持，除了 A 米，我 AC， 我说实话，我不是说这个绝对的 AC 米兰的球迷，但是呢，其他几个我也是一直在关注啊，特别是国足，特别是咱们泰山队，对吧？意大利的参加大赛少，咱现在看的也少一些了。就是五个字儿，痛并快乐着，对吧？咱们要的是结果嘛，我们球迷要的是过程啊，要的是过程，朋友们。就像是芹菜说的这个，他说，你说我是球迷吧，平时也不怎么看，但是一到世界杯我就真的是成为球迷了啊。他说喜欢的还挺多呢，摩迪、 C 罗、梅西、哈兰德、居莱尔、内马尔，哎呦，他说我这届感觉到真的是诸神黄昏了啊，起码摩迪跟 C 罗这届之后肯定会退役吧，那大概率了，都多大了，他俩都40+了吧，是不是？都40+了，那肯定是，咱也不能说一定，你就看 C 罗这状态也不敢说，但是大概率之后会，应该是会退役啊，会退役。奶茶不加料也是说自己最终成为了自己最讨厌那类人，世界杯限定球迷，就是平时不怎么看了，是吧？就到了世界杯，那还是要看，也无妨，也无妨。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吧，你可能需要忙的事儿啊，需要你去用心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啊，平时可能真的就没有空了。但是世界杯还是得抽出点时间来关注一下。但是俗话也说得好啊，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咱要是光干看，还是差点意思，对吧？配上点小烧烤、小龙虾、卤味儿之后呢，再来上一杯好酒，我觉得这个就起火了啊！咱们今天音乐广播呢，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一款，聚会看球都能打的宝藏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最近这人气也是比较旺，平常一箱啊，一箱是要1600多，咱们现在啊，一折秒杀，一折抄底啊，一箱六瓶只要199，朋友们，只要199，而且世界杯活动期间呢，下单还有精美的礼盒，你还能当个伴手礼啊，这个咱是说上朋友那儿看球，你也不能空着手，哎，带上两瓶也可以啊。在我们的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就回复阿拉伯数字9，哎，来看一看，来占个名额。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在微信上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啊。其实很多的球迷朋友可能看球的时候都是喜欢小酌一下啊，包括我在内啊。但是呢，你这种天气，就是这种大热天的啊，喝干红太厚重，喝啤酒，朋友们，这个对吧？你对吧？我也不用说了，他对肚子他也不舒服，他胀肚子，而且很多朋友还觉得这个对吧？喝这个还容易长肉什么的啊，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哎，它就是那个刚刚好的存在，没有干红的那个涩，没有白酒的辛辣，喝起来酸酸甜甜，就像是你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或者是樱桃吧，啊，汁水在嘴里炸开的感觉，尾调呢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 啊，你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它的酒精度数 10.5 度啊，10.5 度的酒精度也不是说特别的高，从开餐喝到散场，你看上一场球，哪怕是淘汰赛2个多小时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啊，而且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啊，生日派对都合适，都合适啊，平时啊，300多块钱只有一瓶，现在咱们199直接到手一箱6大瓶，每瓶30多块钱，而且世界杯期间下单再送精美礼盒啊！大家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9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2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

来自孙楠缘分的天空啊，你看平台上这个海岸他看球啊完全就凭缘分，他说我看世界杯主打一个佛系和乐趣，不会特别粉某个球队或者是球星啊，看到哪场比赛也得看我有没有空啊，全就是全是缘分啊，赶上了比赛非常激烈的那种，他说我看到更

0: 多的进球啊，看到更精彩的场上的表现，我就特别的高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怎么讲呢？就不是说支持哪一种球队的啊，就完全就是喜欢，谁赢谁输，哎，无关紧要，只要比赛精彩就 OK 了啊。有的时候啊，不光是这个看球，就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都得靠一个缘分啊。大家还能想象到最早的时候，我们，比方说去我们村去逛街买衣服，这个缘分靠什么呢？就完全是靠眼缘。有的时候你从这个某一家店或者某一个这个我们叫专柜也好啊，专卖店也好，从外面走过去，有的时候突然间就会被其中展陈出来的某一件衣服吸引住了啊，完了之后就进去逛一逛。那个时候是我们去主动去找这个缘分。但是现在在网络时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基本上你就是不好去找，基本上就是他给你平台上给你推，会根据你的一些需求，哎，会给你推他觉得啊，大数据觉得比较适合你的衣服。哎，有的时候也是能遇到一些正好哎就是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也好啊，品类也好。那我们也给大家尝试着推一推吧，是不是？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完形凉感云锦无痕 polo 衫啊。其实夏天这个 polo 衫还是很受欢迎的，就不是特别的贴身，同时呢版型又比较好啊。这个就是完形的这个云锦无痕的 polo 衫也是这样啊。它面料摸上去挺舒服的，冰冰凉凉，立体肌理，透气又特别好。即便是你就是炎热的夏天，有的时候会出一些汗什么的，它也能够快速的排湿，起码不会黏糊糊的，我们说不会糊在身上啊。而且呢还有高倍的防晒，大家在户外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出去玩，去海边什么的，也不用额外再穿那个防晒衣了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是几个百搭的颜色，比方说黑色呀、白色呀、浅绿呀、浅米这些，哎，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些颜色。尺码呢是从 M 到3个 XL 啊都有，最大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200斤左右，因为它这个也不是说那种特别紧身的版型啊，所以说这个3个 XL 的话，相对来说，大家体型大一点的穿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啊，关键是价格特别合适，线下同款可能要好几百，咱们现在闪电优选给到大家的夏日特惠啊，一件79，哎，一件就79，日常的通勤啊，包括一些运动啊，啊，周末散步啊，包括出游，我觉得都是可以穿的啊，都是可以穿的。我这个缘分，哎，有没有到，就得你进来看一看，对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呢，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大家只要是找到了我们这个公众号，添加关注了之后呢，就会有对话框，对话框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名写本《永乐大典》正式收藏至该馆。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的通知，7月1日起执行新规则，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等。第20届爱之名谷物亚运会将于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中国乒乓球队、跳水队、游泳队等陆续公布参赛运动员名单。中国乒协公示的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的名单包括盛李豪、张长虹等5位奥运冠军。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的名单，其中山东队选手练俊杰将参加男子10米跳台、男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古巨基梁咏琪的一首许愿啊。那世界杯期间很多的球迷估计都得许愿吧，对吧，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希望自己支持的球队能够夺冠啊，取得好的成绩。新荷马就是这样啊，他说我是30年的荷兰球迷，荷兰永远是我世界杯的第一主队啊，希望今年荷兰能够圆梦世界杯夺冠啊。但是呢他说我又是梅西球迷，怎么说呢，要是有梅西的阿根廷，就是梅西在场的阿根廷队，我是可以希望，我是可以让他赢荷兰的，他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对阵表，还好还好，就是新荷马你喜欢的支持的两支球队，他分属上下两个半区，如果说他们真的要遇上的话，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决赛啊，决赛见。还有这是 Aron 说的是自己的大哥，他说哎呦我大哥呀，嘿，看球特别的投入，懂球懂战术，什么阵型啊，打法呀，历年的成绩啊，战绩啊，张口就来啊，包括一些场上的一些失误他都能够细致的拆解啊，去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就是有时候太过较真了啊，聊的根本停不下来，就是逮着谁跟谁聊啊，也不管人家喜不喜欢啊。当然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不看球不喜欢看球的球迷啊，那都不能叫球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不喜欢看球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当然了，喜欢看球的也可以回啊，都可以回复秒杀，来看看咱们的兰蔻大粉水。这次是全新的一个版本啊，依然是400毫升两瓶啊，官方旗舰店两瓶的话就得上四位数，上1000块钱了啊。咱们现在两瓶加一起啊，只要369，平均一瓶180多块钱，这价格太给力了啊。配方升级之后的这个大粉水就特别适合当下这个季节，一个呢就是补水，另外一个就是能退红，特别是暑期大家有这种出行计划的，甭管是去海边玩呀，包括出去旅游啊，包括去看什么演唱会啊什么的，到游乐场啊这种啊，你只要是到户外一天下来，皮肤敏感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泛红，这个时候就用上这个大粉水啊，可以帮你去修护降温退红，因为它是97%的天然植萃，零添加酒精，敏感肌也可以安心用啊。现在400毫升咱们到手两瓶，到手两瓶是多少，就等于说是800毫升啊，总量800毫升，咱们只需要369啊，就这个量，大家如果是去专柜去官网的话，两瓶怎么着也得上四位数，咱们现在只要369。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直接搜一下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定要添加关注，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兰蔻全新大粉水的链接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下，40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369。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来自江山王志文《糊涂的爱》啊，有的时候啊，在大家喜欢看球，喜欢某一个球队啊，喜欢某一位球星、某一位球员，也是糊涂的爱。你要说为什么？我觉得很多人也说不上为什么，是因为颜值啊，颜值可能也有，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喜欢他的球技，你要说这些顶级球星，哪一个也不差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想太多了啊，就是喜欢一个球队，喜欢某一位球星啊，就支持他就完事儿了。你像 ZYY 啊，他就说自己直接就定性了，自己是一个伪球迷，世界杯才会看球，世界杯可能会看什么呢？看一眼巴西，看一眼日本队，还有法国队，那你可是看一眼少一眼了。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啊，日本跟巴西就要进行这个16/1的决赛了啊。其实真的很难猜这个比分。你要说实力吧，巴西那肯定还是占优的，五星巴西嘛，对吧？他还是占优，但是他现在，你说他实力比日本强多么多啊？你赢他两三个，我觉得也难，可能你也就是一球之间嘛，是不是？那就像是咱们平台上独角兽说的这样，他说不是死忠粉，但是呢，世界杯的氛围真的很难不被感染。也没有什么特别偏爱的球队，就是想看一点精彩的进球，还有爆冷的瞬间。对，这个爆冷本身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啊！今天晚上有没有冷门，那只有看了才知道，谁也说不准。但是呢，也不能干看，对吧？俗话说得好，看球不喝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你干看它都差点意思啊！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了宝藏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您回复个阿拉伯数字9，先来看一看啊。有的酒呢，是因为它的味道，哎，为人们称颂。我觉得有的酒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看见它这个颜值啊，你就爱上它了，就想尝一尝。我觉得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这样，就你看它这个设计的这个瓶子，包括它那个酒的那个颜色。你就很喜欢，就很想尝一尝啊！问题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还特别合适，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平常一箱要1600多啊，1600多一瓶，等于说是300-400吧啊。咱们现在呢，同样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啊！世界杯活动期间下单，咱们还有精美礼盒啊！我们限量就只有66箱，就这些名额，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看到这个咱们的链接了啊。其实刚才也说，很多朋友看球喜欢喝一点酒，但是你要说喝那个干红吧，这个季节就太厚重，喝白酒又太辛辣了啊，啤酒又胀肚子。你不妨就来试试这个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酒精度数只有10.5度啊，也就是说你从开餐喝到散场，喝上哪怕有加时2个多小时，你喝完它也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尽头是海，
1: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3: 人生风景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7: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8: 不熬夜了，睡觉。
9: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啊正式开启，首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南非与加拿大的比赛。本来这个加时赛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最后因为加拿大的那个绝杀，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脚绝杀，让比赛在九十分钟之后的补时阶段就直接结束了啊。欧斯塔吉奥的远射破门打入了全场唯一的进球，甚至说都没有给南非留下多少反击的机会，哎，比赛就这么结束了。那1-0战胜南非之后，加拿大也成为了第一支晋级16强的球队。明天凌晨1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焦点战役，日本对阵巴西啊。虽然说现在日本真的也已经算是进入到世界强队的行列了吧，但是跟五星巴西之间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足球是圆的嘛，啊，谁又能说日本队一定就没有机会呢？啊，只要是他能把比赛拖入到加时阶段，我觉得是一切皆有可能。另外呢，2026年的温网将于今天啊晚些时候拉开帷幕，入围单打正赛的有4名中国球员，男单是吴亦丙，女单有郑钦文、张帅、王新宇啊。我看着这个时间表，可能在7点多不到8点吧，张帅的比赛有可能就开始，晚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温网的赛事。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平安全民观赛狂欢季的活动也上线了，即日起到7月20号，运动好礼天天抽，最高可以赢取影石运动相机，还有50元的加油券、竞技款飞盘等好礼，做任务还能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另外运动保障可以享超值的优惠，比如平安行运动意外险是9折，平安行潜水运动保是7折，平安行骑行意外险7折，多人一起投还享折上折。活动期间每天还可以领取加油啊、打车、租车的独家优惠券，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对话框回复好车主，球场争锋，保障无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来自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啊，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有些朋友还左右为难呢，这个暑期去哪玩啊，到现在没想好啊，那你不妨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吧。咱们 Radio 旅行家7月5号到12号新疆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旅游都可以啊。先来看看咱们行程的推送，那咱们7月份的行程呢还是

普通成年人的费用可能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大家需要打电话咨询一下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正在开车的朋友啊，千万不能因为我这说着电话号码，你马上就打，对吧？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不安全。你要是担心说，哎，过一会儿，我现在不打，过一会儿等我到了，你说这些号码我就忘了，我记不住啊。没关系啊，大家到了目的地啊，把车停下来，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回复这个新疆，回复旅游，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包括这个电话号码0531-8266-7557，也会同时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0: 夏天是太阳炙烤下升高的温度，
1: 夏天是雷声过后措手不及的倾盆大雨，
0: 夏天是满眼的五颜六色，是耳朵里的肆意欢乐，
1: 夏天也是四面荷花三面柳的闲情逸致，
0: 夏天是一年的四分之一，
1: 是挥汗如雨的前行，
0: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1: 是最有温度的季节，
0: 是最热烈的
1: 存在。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暑期档合家欢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预售开启，7月3日中国内地正式上映。诺兰新片《奥德赛》定档8月14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改编自荷马史诗，马特·达蒙、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等参与出演。澳大利亚男子麦格雷尔·巴特·尤普日前以122.4分贝的音量打破最大嗓门吉尼斯世界纪录。适度梳头带来的健康效益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促进头部微循环，梳齿对头皮的物理刺激能扩张毛细血管，增加血流量，毛囊因此获得更多营养供给；二、有助调节神经系统，头皮密布神经末梢，轻柔的梳头动作通过神经体液调节机制，能有助缓解紧张性头痛，改善睡眠质量。健康人群每天梳2到3次，每次3到5分钟就足够了，脱发人群要适当减少频率。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7月1日至2日，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木槿花的意义在于温柔的坚持，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会觉得这个花是有故事的。

0: 来自吕方的朋友别哭啊，世界杯都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了啊，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都有球队要离开这次世界杯的赛场，那球迷朋友们，支持的球队被淘汰了也不要哭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我觉得平台上毛毛说的特别好，他说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就不只是输赢这个比分这个结果，它更是一场全球多元文化的碰撞。你会发现每个国家每支球队不同地区的球迷，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独特的风格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风景，而不仅仅是球场上那个结果，对吧？当然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群里或者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去到世界杯的现场啊，咱可能去不了世界杯，太远，票也太贵。但是暑假来了，怎么也得出去走走啊，带着孩子出去，去个海边呀，去个这个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包括一些这个。户外的活动什么的特别容易晒伤啊，因为到了紫外线最强的这个阶段了啊，所以说在这我们也提醒朋友们，不管暑期大家规划了什么样的行动啊，防晒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了。本周咱们闪电优选给大家带来了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常年销售在榜。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是能预防皮肤黑化，而且能应对肌肤老化，而且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它这个防晒网就更紧密，防护力就更强。除了防晒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好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资生堂蓝胖子的链接。日常啊，它的专柜蓝胖子售价是50毫升200多，咱们现在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是叫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防晒啊，是多大呢？150毫升，等于正常的那个50毫升的3倍，直接到手150毫升，只要189元，比他那个50毫升的专柜的售价还要低啊！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就是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就是假期出游你都可以用上，都可以用上，不用再去对比了，买它就完了，对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世界杯的开赛加上暑假即将到来，大家的运动热情也是格外高涨。不少人觉得踢球、跑步、在健身房撸铁不会那么容易受伤，但其实越普通的运动反而越容易忽视风险的存在。拿踢球来说，上场前拉伸不到位，冲刺或大力射门时很容易导致肌肉拉伤，还有急停变向时脚掌内翻可能导致韧带拉伤甚至撕裂。若是膝盖在转身或急停时咔咔出声，那就要警惕半月板损伤。平安好车主的平安行运动意外险，为你解决运动损伤的后顾之忧。不管是日常的跑步、踢球、健身，还是冲浪、潜水等高风险运动都可保，不仅保自己，还能保三者，保纠纷。自费医疗也拓展范围，进口药品、钢板、骨钉也可保，赔付上限50万元。平安好车主 APP 首页搜索运动意外险，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剩下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 0531-8266-7557。

0: 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3: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4: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5: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6: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5: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4: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6: 生活更美好。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

0: 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7: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21: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久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剩下七月，怀子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纳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0: 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的是那么二五。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3: 我爱你妈妈。
4: I love you mom。
5: Rodan 妈妈
6: 呀，留不留级别妈妈
7: 呀，我妈妈
5: 妈妈
7: 妈妈妈妈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

0: 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22: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0: 盛夏七月，花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

0: 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7，0531-8266-7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北京时间23:00。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一零五，青岛 FM 一零四点九，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一零七点八，潍坊 FM 一零四点七，烟台 FM 一零四点七 ，FM 九七点五，威海 FM 九七点五。日照 FM 九八点九，枣庄 FM 一零六点五，临沂 FM 一零六点七，菏泽 FM 一零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当你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1: One wor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北京时间4:00。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五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让我没有面子了。我给了个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那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克制。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真的是。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
1: 还给你
0: 子。
1: 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伴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轮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勤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剩下七月，华S周边游的钱就能奔赴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来了，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这条中国最美山地公路刚刚苏醒，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狗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即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季。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
2: 一个人画着青春。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5: 只要未来可期，今天就值得欢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或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菏泽和济宁34到37度，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呢，昨天中午已经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目前呢，我省的高温范围已经明显的减小了，高温过程也是趋于结束。今天呢，部分地区依然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大家呢带好雨具，注意防范。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今天呢，看出来了，到这个期末考试最紧张的时候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燕说，今天是楚明俊大宝期末考试的日子啊，祝孩子取得考成绩，也祝自己班里的学生能够超常发挥，还是一名老师啊。我们的雪莲说，今天姑娘期末考试了，轩宝贝加油。还有果果他爹家里的二宝邹正巧同学啊，希望能够让栗子阿姨念叨一下，给他带来好运啊，咱们考试加油啊。我们的豪说，又到期末考试季了，每次闺女考试都来我们经典音乐广播为她打打气啊，邢一彤小朋友考一个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小学阶段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豆也说，今天儿子是小升初考试，班里的娃娃们也是期末考试，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不负盛夏，不负努力，加油加油。魏伦也说，闺女期末考试，希望她会的全对，蒙的全对啊。还有依旧晴天说，这个上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半年真的是要加油了，真的。今天6月30号，六月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的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过得太快了。我刚才还说，我是就过年那会儿的那个记忆似乎还犹在眼前，但是现在上半年已经过完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栗子了，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长期驼背还会影响脸型，
1: 含胸驼背的体态从视觉上看，不仅会拉低身高，还可能会改变脸型。为了维持头部平衡，我们可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或者是紧绷面部肌肉，长期如此容易导致咀嚼肌过度发达，或者是面部两侧肌肉突出，视觉上看脸就变宽了。此外，驼背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引发面部水肿。我们的面部肌肉与后脑勺还有颈部后背的肌肉是相连的，如果时常驼背，脸部肌肉也会随之松弛，还会导致代谢下降，脂肪堆积，长出双下巴。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群英天空下的城市，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阿信早上好，来来等风，还有同我们的 Sunflower 安居元娜以及命中注定张宁老师已经结束了13公里的锻炼了啊，太厉害了，每天都在按时打卡。还有我们的罗先生、木子李、葛鑫、欢宇、杨斌，还有上晨、穆雨熙、陈二以及安心，还有我们的红壮 WL， 我们的茉莉早上好，大鱼说朱丽子天天开心，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天天开心啊。还有我们的光梅、建华、闪电麦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打卡签到，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微信平台让很多朋友已经在回复这个数字九了，因为本周呢我们是给大家上了一个小酒啊，真的是这个世界杯期间特别适合喝的，就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是很多朋友是最开始呢在某书或者是某音上刷到过，因为最近还是挺火的。它现在呢一箱如果是咱们官方旗舰店买的话是1688元，本周呢大家回复一个数字九，我们是一折抄底，同样是一箱六瓶，现在只要199元，并且呢在世界杯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的礼盒，这样的价格啊，这样的包装是只有66箱的福利名额，抓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九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因为这个季节呢喝干红呢好像有点太厚重了，喝啤酒的问题就是它胀肚子，想要一款冰镇爽口微醺刚好还不胀肚的这个好酒，就可以来看看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了。没有那种干红的涩味，也没有白酒的辛辣，它喝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清爽，尾调还带有一丝柔和的酸，喝完一整杯也不会觉得腻。酒精度数是只有10.5度，咱们世界杯看球啊，户外露营啊，朋友小聚或者是生日派对，带上它都是非常合适的。包括长辈、女士，或者是你酒量可能本身不好，没有问题，这个也是能喝的，也不用费心去醒酒了，这拧开瓶盖咱们就可以直接喝了。平时呢是300块钱只有一瓶，现在是一瓶不到的钱，199元给到大家一箱6大瓶，单瓶只要34元，并且呢送精美的礼盒，但是这个活动是仅限世界杯期间，并且是只有66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9来抢购吧。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昨天呢，我们这个时间说到这个夏天容易拉肚子的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朋友说到，夏天呢因为吃了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就中招了。对于冰箱放冰箱的食物，我们有一个可以说是比较统一的动作，就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会先闻一闻，就是不管放了几天了，只要说我一闻没事儿啊，这个味儿还正常的，那就能吃，那就能吃。但这个季节说实话它并不是完全没事儿的，比如大家很熟悉的那个李斯特菌，李斯特菌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就叫做冰箱杀手。因为这个菌呢，它是一种耐寒菌，在0到4度，就是我们这个冷藏室，在这种环境下仍然能够生长繁殖，在零下20度，就到了我们的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一年的时间。而且呢，想要把它杀灭，必须得在70度以上的高温下5分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消除。那么什么样的食物特别招这个李斯特菌呢？首先就是在冰箱里放了很久的食物，包括一些冰淇淋啊，这些冷饮也是可能会有的，还有就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是牛奶，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还有什么呢，就是提前做好，咱们是前一天晚上做好想第二天吃的那种三明治啊、沙拉，以及不熟的肉类、蛋类和各种海鲜。你听听，反正这种东西 你看你是不是冰箱里都有，下班回家之后啊，赶紧的真的不再犹豫清理清理。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去年的防晒霜还能用吗？未开封。

而且阴凉保存的防晒霜保质期一般三年，只要在有效期内没有油水分层、异味、结块，涂耳后适敏，没问题就能接着用。但去年已经开封过的大概率超了12个月的安全使用期，就算看着没变样，防晒力也大打折扣，还可能滋生细菌。 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暴雨，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和济宁33至36度，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半点资讯由AI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你出门是不是总纠结穿啥？短袖没质感，长袖又很闷，出门一趟呀，直接就晒黑了。
1: 对呀，上班要得体，周末运动又要舒服，一件衣服很难兼顾。
0: 那你试试我身上穿的这件完形凉感云棉无痕 Polo 衫，完美适配所有夏日场景。
1: 哇，这面料摸起来冰冰凉凉，上身瞬间降温，棉纶氨纶高弹材质，
0: 另外它还可以阻挡99%的紫外线，户外通行防晒一步到位，洗完不用熨烫，抗皱又挺阔。
1: 版型是修身微弹款，不紧绷，尺码从 M 到3XL， 90到200斤都能驾驭。四个配色，经典黑白、温柔浅绿、浅米色，情侣同款搭情侣装超合适。不管办公室通勤、户外打球、短途旅行、日常遛弯都能穿，做工细节拉满，无痕袖口加固下摆，就穿不变形。
0: 关键是价格，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原价100多一件，现在仅需79元就可以到手了。
1: 好嘞，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夏天刚需凉感上衣千万别错过。
2: 这款凉感云锦无痕的 Polo 衫呢，是男女同款，四个百搭的颜色，黑色、白色、浅绿色和浅米色，这个尺码也是从 M 号到 3XL 都有，最大能够穿到200斤。我们闪电优选的夏日清凉的特惠是只要79元一件。这两天呢，不仅是这个高温的问题，它这个湿度还挺大的，所以一出门呢就一身汗的朋友可以来看看这个 Polo 衫，它是凉感云锦无痕的面料，你穿上就能够感觉到有冰爽降温的感觉。很多朋友是一到夏天就是各种的天天 T 恤衫换着，很舒服，因为 T 恤衫它就是吸汗嘛，啊，透气。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容易软塌，没型，太随意了。这款经典的 Polo 衫的设计就是各种场合都非常的得体，透气排汗不粘身，还能阻隔紫外线进行防晒。面料也是结实不起球的，洗完之后不用熨烫，它是非常抗皱的，相当的省心。黑色、白色、浅绿色、浅米色四个基础配色，男女同款，从 M 号到 3XL 是高矮胖瘦都合身，通勤出差、户外运动或者是短途出游，咱们这一件就可以搞定了。专柜同款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特惠只要79元一件，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夏日清爽的穿搭别错过了。

来自任贤齐的兄弟，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的七月份的新疆七月五号到十二号这个团呢，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咱们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先来看行程，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八二六六七五五七。咱们去新疆啊，朋友们，怎么说呢？这个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带上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去比如说赛里木湖或者是独库公路，就是这两个地方非常神奇的，就是它真的是能够一天之中穿越四季。我之前去赛里木湖那天，我们导游特地看的天气预报，因为赛里木湖就是天好的时候特别的美，然后我们导游就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啊，今天这个天特别的好。结果没有想到我们那个大巴车开到那里的时候，突然间就开始下雨，我们都懵了啊！而且没有想，就是那天还挺暖和的，但是我们去的那天下雨，你会觉得那个风特别的冷。然后我们就是把以为穿不上的厚的那种冲锋衣什么的全都捂在身上了。所以呢，新疆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你只有到的那里你才能够感受到，更不用说独库公路了，它一年就开放四个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七月份也是它的最佳的游玩季。这次美食上我们还有新疆大盘鸡、拌面啊、手抓饭、哈萨克特四餐等等，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咱们路上的时间，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位非常的宽敞，坐起来也非常的舒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时间是七月五号到十二号，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菏泽 FM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